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那意思还得让展平当架子。这展平苦笑一声，得，今儿该找我倒霉呀。这刚要拿姿势，就听旁边嘎巴，哎呦，有人惨叫啊。这范荣华跟展平赶紧往旁边一看，好嘛，冯焕已经把这人呢摁趴下了，这一只手啊还反关节撅着他的胳膊。这范荣华不明白呀，哎，冯焕，你这是干什么呀？乌鸦大哥，这家伙拍我，吓了我一跳。哎呦，吓你一跳你就这么干呢？赶紧放开吧，万一是熟人呢？这范荣华说着赶紧过来把此人扶起。这一看呢，还真是熟人。谁呢？就是老冷家的邻居张老汉。范荣华他们去

下次您呢，可千万别干这事儿了啊，不然呢，吃了亏是您自个儿的。这话呀，把张老汉的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好嘛，你撅我，还是我的错不成？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看着有点奇怪呀。哎，张大叔，您怎么来汴梁了？难道是来赶集不成？

0: 学士是职，这开封府尹呢是差遣。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哪个？你们知道吗？这点上，展平跟冯焕异口同声，那肯定是官啊！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不老话吗？曹静听完摇摇头，这话呀不太对。应该来说呀，对于中低级的官员，更重要的是差遣。职咱们不说了，这基本上只有像包大人、杜宰相他们这些位高权重的大人们呢才有。而像安乐公这爵位呢，等同于一品官，所以这份俸禄啊就比较可观了。可对于中低级的官员来说呢，这点俸禄啊也就是勉强讨个生活。你们也知道，本朝自开国以来就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这录取的读书人呢是越来越多，可官员的更新换代速度不快呀，所以有很多的官员呢，尤其是中低级的官员，那就面临有官无差遣的局面。就他们手里那点俸禄啊，养家糊口都紧紧张张。今天你看见没，来的基本上都是这些闲官。曹景这一五一十把这事儿说清楚了，这说的正起劲儿呢，就听旁边呼噜声出来了。这曹景现在也习惯了，不用说呀，这不可能是别人，肯定是范荣华。所以曹景连看都不看了，直接一伸手把范荣华那耳朵扯住了。
1: 富贵哥哥，你有没有在听啊？
0: 您还别说，这一伸手呼噜声立止，改尖叫了。
1: 有听着呢，哎，静静别拽了，疼。
0: 其他几位一看呢，也是强憋住笑。不过咱们说呢，曹静这顿解释冯焕是听进去了，他赶紧白话上了。木呀曹姑娘，那这事儿简单了呀，要按你所说，这帮人都是闲官，拿着那俸禄啊勉强是养家糊口，可他们哪儿来这1000两银子呀？那肯定是想方设法搜刮来的，到时候我们跟包大人一说，直接在门口把来的官儿全给记下来，到时候照名单抓人，让他们做坏事活该。这曹静呢正喝着水呢，一听冯焕这个大计划，当时直接喷了三人组一脸一身。
1: 不错，真是个大计划呀，你们去跟包大人说吧，估计包大人呢不会搭理你们的。
0: 哎，这话一说，三人组全不明白了，这为什么呀？曹景赶紧解释，
1: 我估计你们想跟包大人说呀，这些人是行贿以及搜刮民财吧，可这不成立呀，说行贿就不现实，这些人呢完全可以说是因为皇子结婚，我们送一份重礼，这光明正大呀，再说了他们也没托皇子干什么呀，所以这行贿一说呀证据就不足。再说这搜刮吧，这些人呢要是知州啊或者知县的什么地方官可能还行，但他们呢都是些在京的闲官，空有官名，连具体的差遣都没有，你让他们刮呀他们也无处可刮。
0: 这回啊连一直没说话的展平都问了，哎，曹姑娘，你这么一说他可奇怪了呀，既然他们没处可以搜刮，那这1000两银子也不是小数啊，
1: 他们上哪

0: 儿弄去呢？这曹静看看小菊，小菊啊，既然展平说话了，你也别闷着了，李元宝的事儿就由你来说吧。是。小菊赶紧凑过来，就把这李元宝的事儿讲述了一遍。感情这李元宝啊，那是汴梁城里头头等的富户，胆儿大，没什么钱是他不敢挣的。他呢，还给自己定了个字，叫文信。什么意思呢？他这是自比当年大秦的文信侯吕不韦。所以您看见没，他自比吕不韦，就是说呀，要靠着手中的金钱纵横政坛。这底下他也放出过消息，如果有哪位官员呢缺少这个活动资金，可以上他这儿来借，等这将来得了势呢，加利息偿还。当然了，这利息低不了，比高利贷还高利贷。这个消息呢，包的人自然也听说过，所以几次找这李元宝来问，结果这李元宝呢一梗梗脖子，没这事儿，不知道，估计是谁呀看我挣钱眼红跟那儿造谣呢。这包的人一看呢，只能先让李元宝回去，自己私下再调查。可咱们说呢，借钱这些官员呢，他不会自己上门，都是派亲信呢偷着来。那李元宝呢办事儿也谨慎，这屁股擦得比较干净，没留下证据，所以此事一直也无法坐实，但这传言呢一直也在。所以这事儿一出啊，明眼人都知道李元宝啊肯定是想借着这皇子结婚名利双收。怎么个名利双收呢？首先名儿就是给这些闲官呢接触皇子的机会，到时候将来晋升或者派个肥差的几率就会增加，他们呢也会感谢李元宝。而这利呢就是设置了这1000两银子的门槛儿。这些闲官啊大部分没钱，这怎么弄啊？自然是得借，你搁别人呢借不出这巨款来，但这李元宝这儿没问题，反正是自己跟自己倒手，写个条子就算完。到时候你有了这欠条了，这些闲官呢将来得连本带息一块还，这李元宝呢又得挣不少。这事儿吧您看似违规，他又说不上犯法，再有啊您就想调查也没什么证据，所以即便是传到包大人耳中，恐怕也没太多的办法。小菊把这些事儿都给讲完了，再看范荣华他们仨呀，眼睛瞪得比牛还大，好嘛，竟然还有这种操作呀。不过咱们说一句啊，范荣华这人呢，您别看出身底层，他为人很正啊。哼，这李元宝够厉害的，竟然这钱他都敢挣。就算他现在不算犯罪，这也得让多少官员将来得犯罪呀。展平，冯焕，咱们今儿晚上就去一趟，连皇子带李元宝都调查调查，统一交给包大人发落。这曹静一听，哎呀，富儿哥哥，你真有志气呀！行，你既然要去，我陪着你。不过咱们还是得准备那1000两银子。
1: 狗屁1000两！
0: 范荣华今天真急了呀，一拍桌子。

0: 时候我就是不给他，怎么着，真跟我要，我让他找包的人要去。
1: 算了算了，富贵哥哥，这可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咱们得按规矩办事儿。
0: 这叫什么规矩？不给不给就不给，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今天这范荣华也不知是为什么犯上拧了，怎么劝都不听。最后曹静一看没办法了，
1: 好吧，富贵哥哥，你要不愿意给我也没有办法，这样吧，咱们有时准时在李宅门口见面。小菊走。
0: 嘿，曹静挺奇怪，直接带着小菊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
8: 两
7: 句，
8: 行
7: 动
8: 起
7: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4: 我做起。
15: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6: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5: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6: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5: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6: 爸爸，那边不能停。
15: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6: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5: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爸爸真棒。
17: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985年，一个18岁的小先生来到乡村担任教学工作。那一年，他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也拥有了自己的备课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教的孩子们。小先生热衷于在备课笔记的背后记录下孩子们成长的点滴。乡村宁静，孩子们清澈纯真，形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纸操场。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由一系列温暖的散文故事组成，包括《眨眼睛的豌豆花》、《跑吧金兔子》、《栀子花靠墙栽》、《沿着草垛往下滑》、《树杈间的排球》等等。每个故事都充满温情，可以让人回味，也能给人带来温暖。接下来我就将为您来解读这本由庞余亮创作的《小先生》。这部作品荣获了第8届鲁迅文学奖。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1985年，18岁的庞余亮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的一个乡村小学当老师。由于他的年龄小，身材矮小，体重只有80多斤，经常穿着普通的布衣和布鞋，所以当地的人和学生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小先生。在这美丽的乡村校园，他开始了为期15年的乡村教学生涯，并记录下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以及自己在乡村生活中的感悟和经验。从6岁开始上小学，庞余亮就与小这个词密不可分。他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学生，总是坐在最前排。在16岁那年夏天，他有些糊里糊涂地上了师范学校。2年的师范生活匆匆过去，18岁毕业时，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分别的伤感，就被分配回到了江苏兴化。上师范的时光让庞余亮沉迷于阅读和写诗，当时他还未真正理解被分配到乡村的含义，只是觉得有地方可以领工资。庞余亮乘坐了很长时间的船，因为那里没有公路，四面都是水。4个小时的船程之后，他抵达了工作的学校。一见面，庞余亮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就像在看一面西洋镜，心里想，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小先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庞余亮是一个热爱写诗的小先生，而这个秘密是学生们发现的。从那时起，庞余亮就不定期地与学生分享他读到的好诗。他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发表在安徽诗歌报上，题为《话说秋收》。在众多作家当中，对庞余亮的影响最深的是汪曾祺。因为汪曾祺的老家离庞余亮家很近，所以他天生就对汪曾祺先生感到亲近。由于缺少绿化经费，乡村学校的老先生们带着学生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种满了5颜6色的晚饭花， 晚饭花盛开的时候就表示放学了。于是晚饭花成了庞余亮的学生、读者和伙伴。他会拿着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在晚饭花前朗读。这本书他已经阅读了不下30遍。在书中，汪曾祺先生关于晚饭花香的文字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庞余亮的生命当中。除了汪曾祺对庞余亮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还有施耐庵的《水浒传》，儒勒·列纳尔的《胡萝卜须》，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等等。这些作品教会了庞余亮尊重文学。他意识到每位作家的生活素材都是有限的，如果匆忙写作，那就是对不起生活，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文学。庞余亮有过这样的教训，《小先生》这部散文集最初的素材有50多万字，第一稿约有28万字可以出版，但是他并不满意，继续修改。在修改当中，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文学的广阔深远。为了更好地接近这种广阔，庞余亮的修改时间变得很长，前后花了大约15年。小先生也从最初的28万字减少到现在的12万字。庞余亮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出版过长篇小说《薄荷》、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以及散文《半个父亲在疼》等等。不同的写作题材给他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在1985年8月，庞余亮从师范学校毕业，离开了拥有图书馆的环境，正式踏上了社会。在毕业前，一位老师给了他重要的建议，他对庞余亮说：你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要学会成长，得自己逼着自己读书，给自己补上社会学、史学、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除此之外，还得把目光关注到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和美洲文学。庞余亮的父母都是文盲，家里几乎没有书籍，而他的乡村学校也没有图书馆。一旦开始工作，他几乎把所有的工资都用来采购书籍。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地阅读，这让他受益匪浅。身边的朋友们开玩笑地称他为书店最佳中介，因为庞余亮总是推荐好书给他们，他很享受这种玩笑。多年的阅读对庞余亮有2个作用，一是能够不断地审视自己，形成独特见解，二是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他形容这个过程就是通过阅读打破了界限，进行了自我训练。整整15年的时间里，庞余亮完成了各种题材的自我训练。写在备课笔记本背面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第8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小先生》，欢迎继续收听。18岁的小先生庞余亮离开城市，来到乡村生活，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寂寞、匮乏、苦闷的，因为那里没有同龄人，没有娱乐，也买不到书。然而，庞余亮却能在这苦中作乐，发现生活的美好。他像燕子衔泥一样，通过邮购收获一本又一本的书。他和蟋蟀成为知己，在他们的歌声中读书。他和同事、学生一起在泥操场上踢足球。他用淡然的笔墨、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他和孩子们之间的温馨瞬间。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蓬勃的生命力，也感受到乡村生活独有的趣味。在河里光着屁股游泳的少年被小先生看到后，主动写下“我保证不再不文明”的打算，让人忍俊不禁。孩子们在跳长绳、吹口哨、踢毽子、折纸飞机时洋溢的快乐与幸福，也令人十分羡慕。 庞余亮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他看来，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美丽。在泥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他们的脚印相互交叠，就像是一幅简单而又深奥的水墨画。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的孩子们，就像是种在操场上的一颗颗水稻。放学后奔跑的孩子们，则宛如在大地上四处奔跑的兔子。《小先生》这本散文集中第一个故事叫做《考你一个生字》。在那个时候，庞余亮刚学会效仿老先生，在煤油灯下改作业的同时，利用煤油灯上方的温度来煮鸡蛋。他回忆起白天犯下的错误，有个学生问他：“小先生，小先生，你说说这个字怎么读？”庞余亮居然不认识那个字，他感到喉咙里像塞着一颗不好意思的鸡蛋，感到紧张、害怕、内心不安。庞余亮有一个好处，就是犯错后能够及时改正，而且不愿意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他开始记录学生们的故事，素材就这样慢慢积累了起来。《小先生》这本书出版之后，有评论家说他的散文延续了贤善和性灵散文的传统。这正是叶圣陶、丰子恺、夏勉尊等离开校园的老师作家前辈的散文风格。庞余亮认真思考了一下，他喜欢那些前辈的书，肯定是因为那些贤善和性灵的元素悄悄地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而且乡村孩子天生就有贤善和性灵的种子，比如庞余亮个子矮，与孩子们的目光多是平视或仰视。乡村学校的黑板前没有台阶，为了看到教室后排，他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转，孩子们就如同向日葵一般跟着他的方向转动。现在看来，那些围绕着庞余亮旋转的目光就是贤善和性灵的象征。只要他真实地记录下来，他的笔端就会闪现出贤善和性灵的光芒。这本书有80多篇散文，几乎都以人物为主，用淡薄而白描的笔法打动着读者，就像电影中细致的画面，唤起了尘封的回忆，感动了每一个人。在《小先生》里，我们读到了生活中普通的经历和遭遇，体验到了带有乡土味的风情和语言，也感受到了人类灵魂工程师所需要的人间爱心。这本书也记录了苦难和艰辛，经历了努力和洗礼的岁月，最终就连最老实的芋头都学会了开花。开花也许是短暂的瞬间，而男孩的成长往往也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在《芋头开花》这篇文章当中，一个慢性子的男孩，无论做什么事都慢条斯理，不受外界的影响。尽管面对父亲的责打、母亲的眼泪、校长的劝诫，即便被揍得哭泣，他仍然不愿意妥协，依然是慢悠悠的。然而，生活总是在不断变化。

0: 多的芋头们浇水，他使用的浇水器柄很长，他把它倚在腿上，然后用力挥动，水就飞溅到芋头叶子上，芋头叶子闪躲一下，水就流到芋头根部。浇芋头其实挺费劲的，但是他还是做得很快。就像豌豆花一朵朵开放一样，男孩的身后总有一双眼睛，时而眨巴一下，时而眨巴一下，默默地观察着他。由于劳累，男孩下午上课的时候打瞌睡了，其他老师看到他打瞌睡就感到不满，觉得头疼，于是有人提议把他的座位调到教室最后一排，这样你可以更好地睡觉，不会被老师的话吵醒。你愿意去后面吗？男孩抬起头，啊的一声，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似的。庞余亮最终还是不忍心把他调到最后一排，他有时候刻意不看着他上课，但又忍不住偷偷瞄他。他竟然没有打瞌睡，头抬得高高的，一双眼睛清澈明亮，眼神还一直盯着我。下了课他还找到我，叫着先生先生，芋头开花了，芋头开花了，听起来多像一首歌谣啊。芋头开花了，幸好没有放弃，不是剑拔弩张的冲锋说教，而是柔柔的徐徐的守望守护。忽而一阵晚风过，恍然芋头开花，人间真情下的榆木疙瘩也可以奏响花开的歌谣。在这本小先生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教育法、放任教育法等众多教育策略，每一个生动的教育实例都充满了爱的气息，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方式，深入到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展现了教育的魅力，散发着教育之光，为老师教学和家长教育子女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参考。小先生无疑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部经典之作。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小先生》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大脸猫说，朴实率真的童年在乡村教师的笔下增加了一份真挚。读者燕州说，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小先生的文章，尤其喜欢里面的老校长，严厉慈爱又有一点倔强。读者往事沉浮说，书中收录了83篇小散文，读完后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先生，见证孩子们的童年，这是小先生多么大的荣幸啊。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并不是世界上最高最宽或最大的瀑布，但它肯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瀑布之一。据考证，尼亚加拉瀑布形成于最后一次冰期末期，到现在至少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伊利湖水途经地表石灰岩断层，泄入比它低100多米的安大略湖，形成巨大的落差，造就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奇观。尼亚加拉河上的哥特岛将整个瀑布分为两大部分，亚美利加瀑布在美国境内，高55米，宽305米，呈婚纱形。马蹄瀑布在加拿大境内，高56米，宽792米，形成巨大的半圆形，形似马蹄，因而得名。尼亚加拉瀑布的水汽丰沛而浩瀚，水声震耳欲聋，震撼了所有前来观赏的人们。瀑布之壮观，只在声与势。尼亚加拉在印第安语中即水声如雷的意思，白天它的水声震耳欲聋， 溅起的浪

花和水汽高达100多米，显得浩瀚而高耸。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人们还会在阳光灿烂时看到大瀑布的水花飞溅处升起一弯美丽的七色彩虹。昼夜交替的时候前往观赏的话，还能看到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换出各种各样颜色的极为壮观的美景。远方的城市万家灯火，斜阳余晖照在瀑布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被冲天而起的水幕遮挡起来，再加上岸上绿树的掩映，景色十分美丽。和马蹄瀑布792米的宽度相比，305米宽的亚美利加瀑布自然显得小巧多了，不过却也因为它的小巧和形似婚纱而招人怜爱。没有尼亚加拉瀑布，世界上还有很多瀑布也会让人倾倒，但是缺了尼亚加拉瀑布，这世界便缺少了一份美，人们也少了一份激动的理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

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

0: 小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
6: 少
7: 说
6: 两
7: 句，
6: 行
7: 动
6: 起
7: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8: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如果我，
11: 生命没有如果，如果
12: 预防火灾，
13: 火灾
12: 从我做起，从我做起。
14: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5: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4: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5: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4: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5: 爸爸，那边不能停。
14: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5: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4: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5: 爸爸真棒。
0: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0: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0: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0: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0: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
3: 少说两
4: 句，
3: 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4: 从我做起。
15: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6: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5: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6: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5: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6: 爸爸，那边不能停。
15: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6: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5: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爸爸真棒。
17: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接着聊聊看这个榜单当中的一首单曲，可以真的能够让我们好好聆听一下。第十二位来自于银河快递的《没出息》，没有强行去煽情，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就是一首简简单单的、干干净净的小情歌。听完了以后，心里软软的，也特别适合日常循环。本期首次上榜。

首没出息。第十四名杨千嬅，回过一块小石头。这首歌也是延续了杨千嬅标志性的细腻唱腔，也没有什么浓烈的情绪爆发，却满满的都是人生感悟，让我们细细聆听。

杨千嬅这首《回归一块小石头》第九期的时候呢，首次上榜排在第十八位，本期连续上升四个名次来到第十四位，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十六位的歌曲，来自于黄子弘凡《万象回响》。这一声始于 Open World 这样的一种呼唤，在鸟巢震荡出的回响，于是万象回响在演唱会后释出。这也是他继爆火单曲《清火》之后又一首兼具质感和传唱度的诚意之作。

真的是一首大歌啊，给人一种正在发生万象、正在持续生长的事物的感觉。而第十八名八三幺乐队《没有翅膀的人》也是一贯的热血摇滚风格，旋律很抓耳，歌词充满力量，写给那些个每一位平凡却不甘平庸的普通人，就算没有天生的翅膀，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奔跑，追逐光芒。榜单表现上升两位，让我们一起来听《没有

0: 金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本周第二十名是一首来自于门尼的《火漆》，作为本期榜单的收尾曲目，这首节奏比较慢啊，复古的作品其实还很有质感，编曲融入了古典吉他、木贝斯、曼陀林等乐器，也营造出了一种温柔浪漫的复古氛围。歌名当中还藏着法语 Je t'aime encore， 意思就是我依然爱你，用火漆封缄的意思。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2026第十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全部的一些金曲的回顾，每一首都各有特色，值得慢慢循环。感谢各位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6: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5: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7: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8: 哇，生
5: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8: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5: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0: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5: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9: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1: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10: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俊。

0: 楼。
1: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3: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4: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5: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7: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8: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9: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1: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0: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1: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 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0: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0: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3: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2: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4: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9: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6: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5: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

0: 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2: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7: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5: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8: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9: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0: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5: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
3: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2: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3: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 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3: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民间皇子出现，这可把皇上吓着了呀。皇上打死也不明白，这民间怎么冒出个皇子呢？于是啊，他吩咐范荣华呀，前去调查此事。这范荣华回到开封府呢，把这事儿跟包大人也说了。这包大人明白呀，范荣华去调查呀，人家身份合适，有安乐公的爵位，那是皇上的干兄弟呀。而自己这边开封府呢，官面身份倒不好出面了。就这样，包大人呢嘱咐展平跟冯焕，让他们俩跟范荣华一起把这事儿务必查清。等第二天一大早呢，范荣华起来带着展平跟冯焕呢就出去了，打算先找找这个皇子的行踪。去哪儿呢？哎，之前报事的太监说了，人家住在金庭馆驿，就奔那儿呗。可等到了这金庭馆驿的门口，嚯，仨人全都惊呆了。只见这金庭馆驿里头啊，是张灯结彩，外头呢，净水泼街，黄土垫道，还有那么20来个官员。这帮人也真统一呀，都是身着绿袍，头戴官帽，在这金庭馆驿门口啊，整整齐齐的排队。而仔细看看呢，这些官员的官帽啊，形制不太一样，那绿袍呢，也有深有浅，就他们已经把门口给堵死了。外加上不少要看热闹的老百姓，这金庭馆驿门口半里地之内那是拥挤不动啊。范荣华他们仨今天呢也没换衣服，所以旁边的百姓自然没有让道的，所以仨人挤在外围呀，根本动弹不得。没办法，范荣华只能拽住一个外围的百姓就问，哎，我说兄弟，这里头干什么呢？怎么那么热闹啊？被拽的这位看看范荣华，哟，您是外地来的吧？这么大的事儿您都不知道？咱们皇上在民间的皇子啊找过来了，这是要移驾呀。旁边还有那凑热闹的也说，没错没错，这回我也能见着皇室的人了，哎呀，平常哪有这机会呀。这范荣华一听，哟，移驾，这什么情况啊？赶紧再接着问。被拽的那位也挺不耐烦的，就往门口一指，哎，你看见没，那个，那就是我们汴梁有名的大富户

李元宝，皇子就是要接到他们家去。哎，皇子出来了，出来了。范荣华再想看，人群一骚动，连空隙都给堵上了。这冯焕在旁边一看，这不行啊，赶紧统统展平。乌鸦展平，你得帮个忙。那展平一愣，我帮忙怎么帮啊？乌鸦你呀，就站好了，驮着我和大哥，我们俩好看清楚。这展平一听气乐了，好吗冯焕，你可真会瞧使唤人呢，为什么是我驮着你们，不是你驮着我们呢？乌鸦展平，你想想啊，你是脸盲症啊，看了你也认不出来，这还不如我跟大哥呢，我们俩这眼睛那可是相当管用。得，这话说的展平还挺没脾气的。没招了，展平只能运运气，拿了个马步，直接一拖范荣华的屁股。这范荣华吓了一跳，哎，展平，你要干什么？没事，大哥，您上去吧，这样能看得清楚点。起。哎，范荣华就上了展平的肩膀。而另一边呢，冯焕揪住展平的衣领往上一纵，上头把住范荣华的肩膀，下头用腿勾住展平的肚子。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也就是展平功底厚，你要换个人呢，非压趴下不可。咱们再说范荣华跟冯焕呢，借着展平当架子，这回看清楚了。只见那金庭馆驿门口，一个矮胖子正在这儿招呼。这胖子可好，高了没有四尺，宽了能有三尺半。你往远了看呢，感觉就像是个拍扁的范事儿。但你要凑近一瞧呢，肯定也不是，俩人长得不一样啊。再看这矮胖子呢，趾高气昂啊，来回招呼人。这范荣华算了一下，刚才下他这位指的就是这方向。哦，看来这家伙就是李元宝无疑。这会儿呢，在这矮胖子李元宝的招呼之下，一顶八抬大轿就到了金庭馆驿门口。而这金庭馆驿里头呢，一伙人呢拥簇着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只见这年轻人呢身着锦衣，中等身高，看着挺年轻，岁数到不了二十，长得也挺帅的。这会儿呢，门口那些官员呢赶紧跪倒在地给这年轻人行礼。这范荣华跟冯焕对视一眼，不用说呀，你看地位就明白了，这肯定就是那皇子。再瞧这皇子呢，在这些官员的跪拜之下坐进了轿子。旁边那李元宝喊上了，皇子入轿，起，一驾。哎，八抬大轿直接起来。这旁边呢还有一些个家丁啊，在这人群之中清出一条胡同，这轿子就缓缓地向前抬。他们这一走啊，人群也跟着一起移动。范荣华他们一看，赶紧从展平身上下来，跟在人群的后头一路前行啊。走了能有十分钟吧，这轿子就到了一处大宅子门口。这宅子门口呢还挂着个大牌匾，上面写着呢，李宅，这个就是李元宝的家。这八抬大轿到了这儿呢，赶紧落下来。那宅子里又出来不少家丁把场子围住。不用说呀，这皇子准备下轿了。范荣华呀，再拽着展平，那意思
还

得让展平当架子。这展平苦笑一声，得，今儿该找我倒霉呀。这刚要拿姿势，就听旁边嘎巴，哎呦，有人惨叫啊。这范荣华跟展平赶紧往旁边一看，好嘛，冯焕已经把这人呢摁趴下了，这一只手啊还反关节撅着他的胳膊。这范荣华不明白呀，哎，冯焕，你这是干什么呀？乌鸦大哥，这家伙拍我，吓了我一跳。哎呦，吓你一跳你就这么干呢，赶紧放开吧，万一是熟人呢。这范荣华说着赶紧过来把此人扶起。这一看呢，还真是熟人。谁呢？就是老冷家的邻居张老汉。范荣华他们去丰县的时候还去过人家呢。冯焕这会儿啊也看出来了，赶紧过来作揖。乌鸦对不起，张大叔，真对不起。哎呦，不过我也得说呀，您连那么点声音都没有啊，弄得我还以为是敌人呢。我这天生反应快呀，下次您呢可千万别干这事儿了啊，不然呢吃了亏是您自个儿的。这话呀把张老汉的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好嘛，你撅我还是我的错不成？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看着有点奇怪呀。哎，张大叔，您怎么来汴梁了？难道是来赶集不成？这张老汉一乐，啊，不是不是，是有人请我来的。哎呦，有人请您来的呀，真不错。这正说着话呢，一个李宅的家丁挤进人群，这一拍张老汉，你赶紧跟我走。哎，是是是。张老汉呢赶紧跟范荣华他们一挥手，各位啊，我走了，回见。这一走啊，三人组感觉不对呀，怎么回事？我们可看出来了，这张老汉一家在丰县呢算不上富裕，也就是个小康水平，可这怎么还跟那富户李元宝挂钩了呢？这时候冯焕一捅那范荣华，乌鸦大哥别愣着了，赶紧跟着吧。啊，跟着干什么呀？乌鸦，咱们跟着张老汉不正好能混进去吗？这要进去不就能看到那皇子是怎么回事了吗？对，范荣华一听不敢怠慢，赶紧跟着一块往前挤。这时候呢，张老汉呢已经被那家丁啊带到了这李宅的门口。范荣华他们呢也想挤出人群，结果有俩家丁过来拿着棍子一挡，干什么呢？冯焕反应多快呀，乌鸦，我们跟张老汉是朋友，一起的一起的。一起个屁，我们老爷吩咐了，今天就见那老头，别人不见，滚滚滚滚滚。嘿，还往出轰人。范荣华他们一看，得，此路不通。哎呀，我们该想个什么办法进去呢？这会儿啊，那皇子已经进了李宅。这李元宝出来呀，站在门口，冲着门外的人群一抱拳。啊，各位，各位，听我说一句啊，皇子殿下刚才发话了，他来自民间，特别喜欢热闹啊。大家呢，看来也想跟皇子殿下见见面。这样吧，皇子殿下今天晚上大婚，如果大家想来凑个热闹，我们欢迎啊。但这儿也有个门槛，跟大家说清楚了，1000两银子，拿了您就是我们的客人，不拿呀您趁早滚蛋。今晚可申时啊，我们准备好了，随时恭候。

0: 这话说完呢，三人组又晕了。好啊，这李元宝是真大胆呢、啊，敢借着皇子结婚，赤裸裸的敛财呀！这仨人呢，可就嘀咕上了：“妈的，这什么皇子啊，还没确认身份呢，就开始敛财了！就是，我看这皇子分明是假的，你呀，没错。”包的人要是知道，这亲也别认了，直接狗头铡你剑吧。这正嘀咕呢，突然有人呢又一拍冯焕的肩膀。这冯焕当时一激灵，赶紧想再给这位来个擒拿，可没想到后头这位早有准备。冯焕的手过来，他当时一个反扣，脚上再一蹬冯焕的膝盖窝。得，冯焕当时扑通跪地下了，那是嗷嗷之叫啊。而后头这位呢，还一个劲儿的嘲笑呢：“冯焕啊，你这吹牛也不带打草稿的，反应一般般不说呀，就你这两下子，也就欺负欺负那张老汉，碰上个厉害的，你马上就得露馅啊。”这话一出，旁边范荣华跟展平听见了，哎，咱们这声音那么耳熟呢，而且听这意思呀，说话这位什么都知道，谁呀这个？赶紧回头一看，好嘛，这下黑手的不是别人，小菊。再往后一找呢，曹静正站在不远之处，在那抿着嘴之乐。这下范荣华可高兴了，哎，静静，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1: 嘿嘿，什么时候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只看见了皇子，还看见了你们仨那奇葩的动作，这也就是我知道内情啊。这要是不知道的，可就得怀疑你们仨的关系了。
0: 这话说的范荣华之脸红啊。不过展平还奇怪呢，哎，小菊，我们一直随着人群行动，也没看见你们呀。那小菊听完之后，把那冯焕放开了，一脸的嫌弃。
1: 行了，展平啊，就你们那眼神和反应，也就欺负欺负那不会武功的，别说碰上高手了，就是碰上个意外情况，也够你们喝一壶的。
0: 这会儿啊，曹静凑到了范荣华跟前。
1: 富贵哥哥，皇子这事儿看来你们也听说了，这你怎么看呢？
2: 这我真不知道啊，皇上哥哥。
0: 范荣华这皇上哥哥四个字一出口，自己也感觉到不合适了。再往左右看看呢，还行，旁边的行人吵吵闹闹，应该没人听见。但曹静听得清楚，这皇上都出来了，就知道这事儿啊恐怕没那么简单，于是不由分说，直接把范荣华呀拉进了一家茶楼。等进了这茶楼呢，展平跟冯焕是越看越眼熟啊。哎，我们来汴梁的时候也不太多呀，怎么看这地方如此的熟悉呢？仔细一看招牌，望海楼，好嘛，这不是我们刚来汴梁揍那个膀胱的地方吗？咱们说这曹静呢，估计是这望海楼的常客了。这一进茶楼，掌柜的赶紧打招呼：“
3: 哟，曹小姐，您回来了。”“
1: 啊，回来了。我那个房间还留着呢吗？”
3: 掌柜的一乐：“您放心，您没说走，我们哪儿敢收拾啊，东西还都给您留着呢。哎，这几位是您的朋友吧？小二，再给续点水，添几个茶碗。”
0: 这掌柜的说的一半，声音突然拉长了。怎么回事呢？他把范荣华三人组啊全看了一遍。对于这范荣华呢，掌柜的没说什么，因为他明白， 这位虽然穿得破，但看跟曹小姐这关系还相当不错。但是看到后头那展平跟冯焕，掌柜的直接愣住了。这也没办法呀，展平还好说，帅小伙一个，这整个汴梁呢，帅小伙

0: 什么呀？哎，没什么。这位客人看起来似曾相识啊，是不是您来过我这儿？似乎还惹了什么祸呀？乌鸦放屁，放嘟噜屁！我可是头次来你这儿啊，你别瞎说八道。说话之间呢，冯焕赶紧跟着一起进了包间儿。没办法呀，此前包的人特别嘱咐过他跟展平，这次调查呀，除非必要情况，不然呢，少在外头露身份。就这样，遮遮掩掩，众人在茶楼的包间里坐下了。这范荣华进来一看，当时他有点懵啊。感情这望海楼离那金庭馆驿呀，虽然有点距离，但人家楼高啊，这包间又在二层，所以从上往下一看，金庭馆驿门口的情况啊，能看个差不离儿。怪不得静静说他能看见我们呢。咱们再说曹静这边呢，等进了屋之后，曹静一时眼色，小菊明白，直接往门口一站。然后呢，曹静拉了把椅子，让范荣华坐下，正色道：“富贵哥哥，你刚才想说什么？是不是想说皇上让你来调查此事的？”
1: 啊，没错，是这么回事儿。
0: 这范荣华不隐瞒呢，直接把情况啊跟曹静是和盘托出。这曹静听完了，点点头：“
2: 嗯，这也难怪。皇子心丧，储位空悬，这又突然冒出一个皇子来，还来自民间，皇上怀疑啊，也是难怪。那富贵哥哥，你们查出什么来了吗？”
0: 这范荣华一听啊，一个劲儿的叹气：“哎，别提了，也就远远的看了那皇子几眼，什么也没查出来。”旁边冯焕一听：“乌鸦大哥，你可别这么说呀，至少咱们现在知道那张老汉呢跟李元宝认识。另外，今天晚上不皇子婚礼吗？咱可以借这个由头进去查呀。”这曹静听了一乐：“
2: 哎，冯焕呢，照你这么说，你们安乐宫啊，不止安乐，也是财大气粗啊，这1000两银子都能直接拿得出来呀。”“
1: 乌鸦曹姑娘，这钱呢，我们拿不出来。不过你也太小瞧我们大哥了，我们大哥呀，可是皇上的干弟弟，亲封的安乐公。怎么，这名头连1000两银子都不值吗？”
0: 这曹静一听啊：“
2: 冯焕呢，你们大哥这名号啊，肯定值1000两银子，但李元宝这门啊，你们仍然是进不去啊。”
0: 这范荣华一听：“这是为何？”皇子一驾，那主人李元宝还开价码了，晚上皇子结婚，想来就拿1000两银子，这可是笔巨款呢。这件事儿，无论是范荣华还是曹静，他们全听见了，所以范荣华他们就打定主意，打算借皇子结婚这个机会混进去查看究竟。但曹静也说了，你们得拿钱，否则呀，你进不去李元宝这门。冯焕不干了：“乌鸦曹姑娘，我们大哥可是皇上的干兄弟，亲封的安乐公，怎么这连1000两银子也不值吗？”“
2: 哎，冯焕呢，你还别这么说，富贵哥哥这名头啊，肯定是值钱的。只不过呀，李元宝这家，你们还是进不去啊。别的不说，就门口那些跪着的官员，你们看见了吗？”
0: 三人组一听啊，相对而视。

0: 一个劲儿的点头，看见了，怎么他们也有问题呀、啊？问题是没有，不过说白了，他们的情况跟富贵哥哥你呀、啊、有相似之处。这范荣华听得一头雾水呀、啊，怎么他们跟我还差不多呀？
1: 哎，富贵哥哥，我说完你就明白了。我先问你啊，你的身份是安乐公。这别的还有吗？
0: 没有了。
1: 没有就对了。你们要知道，如今朝廷的官制啊，是官、职、差遣这分着来。咱比如说包大人吧，一说那就是左班丞相、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这个呀，你得分着看。这左班丞相是官，龙图阁大学士是职，这开封府尹呢是差遣。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哪个你们知道吗？
0: 这点上展平跟冯焕异口同声，那肯定是官啊，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不老话吗？曹景听完摇摇头，
1: 这话呀不太对，应该来说呀，对于中低级的官员更重要的是差遣，职咱们不说了，这基本上只有像包大人、杜宰相他们这些位高权重的大人们呢才有。而像安乐公这爵位呢，等同于一品官，所以这份俸禄啊就比较可观了。可对于中低级的官员来说呢，这点俸禄啊也就是勉强讨个生活。你们也知道，本朝自开国以来就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这录取的读书人呢是越来越多，可官员的更新换代速度不快呀，所以有很多的官员呢，尤其是中低级的官员，那就面临有官无差遣的局面。就他们手里那点俸禄啊，养家糊口都紧紧张张。今天你看见没，来的基本上都是这些闲官。
0: 曹景这一五一十把这事儿说清楚了，这说的正起劲儿呢，就听旁边呼噜声出来了。这曹景现在也习惯了，不用说呀，这不可能是别人，肯定是范荣华。所以曹景连看都不看了，直接一伸手把范荣华那耳朵扯住了。
1: 富贵哥哥，你有没有在听啊？
0: 您还别说，这一伸手呼噜声立止，改尖叫了。
1: 啊，有有，听着呢。哎，静静别拽了，疼。
0: 其他几位一看呢，也是强憋住笑。不过咱们说呢，曹静这顿解释冯焕是听进去了，他赶紧白话上了。木样曹姑娘，那这事儿简单了呀，要按你所说，这帮人都是闲官，拿着那俸禄啊勉强是养家糊口，可他们哪来这一千两银子呀？那肯定是想方设法搜刮来的。到时候我们跟包大人一说，直接在门口把来的官儿全给记下来，到时候照名单抓人，让他们做坏事儿活该。这曹静呢正喝着水呢，一听冯焕这个大计划，当时砰，直接呀喷了三人组一脸一身。
1: 不，哎，不错不错，真是个大计划呀，你们去跟包大人说吧，估计包大人呢不会搭理你们的。
0: 哎，这话一说，三人组全不明白了，这为什么呀？曹景赶紧解释，
1: 我估计你们想跟包大人说呀，这些人是行贿以及搜刮民财吧，可这不成立呀，说行贿就不现实。

实。这些人呢，完全可以说是因为皇子结婚，我们送一份重礼，这光明正大呀。再说了，他们也没托皇子干什么呀，所以这行贿一说呀，证据就不足。再说这搜刮吧，这些人呢，要是知州啊或者知县的什么地方官，可能还行，但他们呢，都是些在京的闲官，空有官名，连具体的差遣都没有。你让他们刮呀，他们也无处可刮。这回呀，连一直没说话的展平都问了：“哎，曹姑娘，你这么一说，他可奇怪了呀。既然他们没处可以搜刮，那这1000两银子也不是小数啊，他们上哪儿弄去呢？”这曹静看看小菊：“小菊啊，既然展平说话了，你也别闷着了，李元宝的事儿就由你来说吧。”“是。”小菊赶紧凑过来，就把这李元宝的事儿讲述了一遍。感情这李元宝啊，那是汴梁城里头头等的富户，胆儿大，没什么钱是他不敢挣的。他呢，还给自己定了个字，叫文信。什么意思呢？他这是自比当年大秦的文信侯吕不韦。所以您看见没，他自比吕不韦，就是说呀，要靠着手中的金钱纵横政坛。这底下他也放出过消息，如果有哪位官员呢缺少这个活动资金，可以上他这儿来借，等这将来得了势呢，加利息偿还。当然了，这利息低不了，比高利贷还高利贷。这个消息呢，包的人自然也听说过，所以几次找这李元宝来问，结果这李元宝呢一梗梗脖子：“没这事儿，不知道，估计是谁呀，看我挣钱眼红，跟那儿造谣呢。”这包的人一看呢，只能先让李元宝回去，自己私下再调查。可咱们说呢，借钱这些官员呢，他不会自己上门，都是派亲信呢偷着来。那李元宝呢，办事也谨慎，这屁股擦得比较干净，没留下证据，所以此事一直也无法坐实。但这传言呢一直也在，所以这事儿一出啊，明眼人都知道李元宝啊肯定是想借着这皇子结婚名利双收。怎么个名利双收呢？首先名儿，就是给这些闲官呢接触皇子的机会，到时候将来晋升或者派个肥差的几率就会增加，他们呢也会感谢李元宝。而这利呢，就是设置了这1000两银子的门槛儿。这些闲官啊，大部分没钱，这怎么弄啊？自然是得借。你搁别人呢，借不出这巨款来，但这李元宝这儿没问题，反正是自己跟自己倒手，写个条子就算完。到时候你有了这欠条了，这些闲官呢，将来得连本带息一块还。这李元宝呢，又得挣不少。这事儿吧，您看似违规，他又说不上犯法。再有啊，你就想调查也没什么证据，所以即便是传到包大人耳中，恐怕也没太多的办法。小菊把这些事儿都给讲完了，再看范荣华他们仨呀，眼睛瞪得比牛还大。

0: 好嘛，竟然还有这种操作呀。不过咱们说一句啊，范荣华这人呢，您别看出身底层，他为人很正啊。哼，这李元宝够厉害的，竟然这钱他都敢挣。就算他现在不算犯罪，这也得让多少官员将来得犯罪呀。展平，冯焕，咱们今儿晚上就去一趟，连皇子带李元宝都调查调查，统一交给包大人发落。这曹静一听，哎呀，富儿哥哥，你真有志气呀！行，你既然要去，我陪着你。不过咱们还是得准备那1000两银子。狗屁1000两！范荣华今天真急了，一拍桌子，到时候我就是不给他，怎么着？真跟我要，我让他找包大人要去。
1: 算了算了，富贵哥哥，这可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咱们得按规矩办事儿。
0: 这叫什么规矩？不给不给就不给，我看他们能打我怎么样。今天这范荣华也不知是为什么犯上命了，怎么劝都不听。最后曹静一看没办法了，
1: 好吧，富贵哥哥，你要不愿意给我也没有办法。这样吧，咱们有时准时在李宅门口见面。小菊，走。
0: 嘿，曹静挺奇怪，直接带着小菊走了，把范荣华他们呢甩在了包间之中。这范荣华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于是回了开封府，先跟包大人呢把发现的事情说了说，然后啊掐好了时间，准时带着展平和冯焕到了李元宝家的门口。等这到了之后啊，仔细找找，曹静还没来。这范荣华一看，等呗。可等了有1刻钟，曹静啊还是没到。这范荣华就有点心急了。旁边冯焕可看出来了，乌鸦大哥，曹姑娘那边也太慢了，要不咱先进去吧。哎，那怎么行啊，静静找不着咱们，这就该麻烦了。乌鸦大哥，这有什么麻烦的呀？您是安乐公啊，这小小的李元宝他不得哈着您呢。到时候咱们进去了，给门口留个话，曹姑娘一来直接给带进去，这多好啊。哎，不过大哥呀，我还得说说您啊，您今天呢一定得把架子摆足了，咱们呢好好吓吓这个李元宝，省得他炸刺儿啊。这范荣华一听言之有理，于是三人组啊就走到了李宅的门口。再看李宅这边呢，家丁分成了好几组啊，有收钱的，有签条子的，也有迎客的，那是热闹至极呀。而范荣华他们到了门口呢，自然是有家丁迎上来。哟，几位爷，你们是？对付这种人呢还是得展平来。于是展平啊跨上一步，快快通知你家主人安乐公前来祝贺。
2: 哎，好嘞，那你们是给钱呢还是签条子呢？
0: 一听这话呀，冯焕蹦出来了，他直接从展平的包袱里抽出龙鞭信票，塞在了这个家丁手中。
2: 乌鸦，给你。
0: 这家丁一看呢，以为是银票呢，乐着接过来。等打开一看呢，当时变了脸色。几位，你们这什么意思呀？这冯焕一瞪眼，乌鸦，什么意思？安乐公驾到，你们不用大礼迎接，还在那收受贿赂，这也太大胆了吧。

你赶紧跟我跪下，行个大礼，让我们过去。否则呀，今天你肯定得倒霉。说实话，这招用过不止一次了，冯焕也有经验，到哪儿都管用。可没想到啊，今天真就不好使了。那家丁听完冯焕的大话，那是一阵的冷笑，呵呵，你还吓唬我呢？识相的都知道，跟汴京啊讲的是规矩，谁也别跟谁比官大。这汴京掉下块砖呢，都能砸死个六品官。你们办事那么外行，还穿的那么寒酸。哎，这龙边信票上写这官还不小。说吧，哪儿造的假呀？什么时候我们往上一报，直接抄了你们的窝点儿？嘿，这口气还挺横。这回可把三人组全都给惹翻了。范荣华气的是满脸通红啊，这刚要亮出九曲弯弯棍，让这展平跟冯焕大闹李宅。可没想到这时候有人在后头砰，连手腕带着九曲弯弯棍全给攥住了。这范荣华回头一看，谁呀？白婶儿。再看后头，曹静身着盛装，带着小菊都到齐了。再看曹静呢，趁着白婶儿控制了范荣华，自己呢走到李宅家丁的跟前，还给这家丁啊施了个万福。各位别生气，你们眼前这位啊的确就是我们家老爷安乐公，不是假的。说起来呀，这事儿也赖我。我们本来知道啊，今天皇子大婚，想来参加。可就在刚才呀，我们在家里跟老爷开玩笑来着，说这皇子是民间来的，可能不会收礼，也不会计较穿戴。结果我们家老爷就当真了。各位啊，请千万别见怪。这曹静说着，让白婶拿过一个包袱递给门口那家丁，这一顺手啊，又摸出五两的散碎银子递给为首的那位。这位兄弟，这点银子不成敬意，拿去给您的兄弟们买点茶叶喝。另外你们这儿也行个方便吧，我们家老爷穿这个呀也不行，这不开玩笑的吗？所以呀，得借你们的门房用用。小菊，白婶儿，还不伺候老爷更衣？是夫人。小菊和白婶儿听得命令，也不管范荣华乐不乐意了，直接将他推进了李宅门口那门房。一会儿的时间呢，范荣华直接变了装束，头戴发冠，身穿锦衣，脚下还蹬着一双靴子。往这儿一亮相啊，李宅的家丁眼睛差点没掉下来。好嘛，这还是刚才那个人吗？不过呀，曹静看了范荣华的装束，心中有数，那是抿嘴之乐呀，他要的就是这效果呀。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啊，曹静为什么来晚了一会儿呢？没别的，他知道这场合啊，你得守人家的规矩，所以这回家呀，一则是拿钱，二则呀，跟自己哥哥借了套好衣服。就这场合，尤其呀，当官的还得来呢，这人靠衣服，马靠鞍，你不穿好点，那就会让人家瞧不起。要说呢，这衣服好借，曹静跟哥哥一说，少将军曹雄啊赶紧从自己的衣服之中挑了一套好的。但曹静知道这衣服肯定他不合适啊，范荣华跟自己哥哥这体格有点差距，而且这回啊不比在明州的时候

0: 穿上吓唬吓唬人，差不多了，你就能脱。这回你得撑到这宴席结束，这时间呢就得按时辰算。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你穿着合适，这是第一位的。但咱们说呢，曹静、小菊外加白婶儿，这针线功夫呀，都是稀松平常。这忙活了挺长时间，才把这衣服改了个差不多。然后啊，曹静自己又梳妆打扮一下，这才赶到。咱们再说范荣华这边呢，换完了衣服，曹静赶紧过来挽住范荣华的手臂。
1: 老爷，你怎么那么淘气呀？跟你开句玩笑话，你还当真了？走走走，咱们进去再说。
0: 曹静这一解围呀，范荣华这心里刚开始还不太痛快，可等换完衣服一想，自己闹一顿痛是痛快了，可你这事儿十之八九是办不成的。这么一闹呢，这不挺好吗？一进去，多少人都往这儿看，从来没享受过这种目光啊。所以范荣华这心里呀，是十分感激。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
9: 少
10: 说
9: 两
10: 句，
9: 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说明天。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

0: 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4: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5: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6: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 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舒，黄冈台记者陈欣。
9: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0: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9: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9: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3: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吗？他就敢种。
9: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4: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9: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 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5: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6: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7: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7: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8: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9: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0: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7: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

0: 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纸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9: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9: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9: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4: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4: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0: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贾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贾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2: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童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广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凤玉，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贾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贾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 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跨越时光的旋律依旧动人心弦。下一首经典金曲《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唤醒心底难忘过往。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2: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聚同心庆11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